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罗成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性情并不孤僻，不然的话他能在贾柳楼跟众人结拜吗？只是条件的限制，他不像别人那么自由自在。他爹罗毅对他管束得非常严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少保千岁，少王爷，敢比一国的金枝玉叶皇殿下。他心里头着急，但是他爹这一关不好过。罗成一想啊，要想脱身，非得求我娘帮我一把，我娘不帮忙，什么事也办不到。他就拿着秦琼和徐茂公这封信来到内宅，正好他爹不在，罗成就想办法哄他娘开心。你看罗成这么大了，在母亲面前还撒娇呢。王妃夫人对这儿子爱如掌上明珠啊，看着儿子一来，他就笑，问罗成：“孩子，你大概有什么事儿，叫娘帮忙吧？”“
5: 娘啊，
4: 您说对了，您先看看这两封信，别着急啊，逐字逐句的看。哎，谁的信？您看看就知道了。”王妃夫人秦胜珠把信拿过来，从头到尾都看完了，惊呆半晌啊，脸也变了模样了。这还了得吗？孩子，你怎么跟响马结了拜呢？
5: 娘啊，我一直瞒着您，没敢跟您说，我就怕您着急。这些人可不是响马呀，那都是响当当的绿林好汉呐。
4: 娘，儿我并不傻，是好是坏我看得很清楚。当今的隋炀帝腐败透顶，不会长久啊，早晚这天下就是瓦岗山的天下。
5: 娘啊，我认为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如今我表哥来了信了，他们遇上了难题，打算叫我去帮忙，我怎么能袖手不管呢？
4: 娘啊，您无论如何帮我个忙，想办法让我爹叫我去才是。
5: 那怎么能行啊？
4: 你爹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况且这个事儿还不能叫他知道，他要知道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
5: 是啊，故此我才来求娘，你看怎么办？明天我就得走
4: 啊。明天就得走？那怎么行？
5: 不行也得行，救兵如救火，不能耽搁呀，人家还等我回信呢。
4: 这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样吧，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
5: 哎，娘，您这主意可挺好，我就听您的喜信了啊。娘儿俩定好主意，罗成下去了。
4: 这老夫人呢，吃完了晚饭犯病了，又哭又喊呐，头发也撕乱了，衣服也撕得一条一条的，把丫鬟婆子吓得团团转，赶紧给北平王罗毅送信儿。罗毅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我这老伴儿老了老了天病。曾记得数年前在秦琼发配北平府的时候，他犯了这么几回病，多年不犯了，怎么又来了？但是老夫妻感情甚好，罗毅急忙赶奔内宅一看，可不是嘛，老王爷轻轻弹奏一声，丫鬟婆子赶紧跪倒，罗毅一摆手让他们都出去，坐在床边拉着老夫人的手就问夫人，你怎么了？觉着哪儿不舒服？
6: 王爷，我活不了了。
4: 哎，你怎么说这种丧气的话呀？有病咱看病，你究竟哪儿难受？
6: 我哪儿也不难受。
4: 那你哭什么？
6: 王爷，方才我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我做了个梦。
4: 你这梦也真多。什么梦啊？
6: 我梦见泰安神州的普贤菩萨来了。
4: 哦，普贤菩萨还来了，什么事儿呢？
6: 原来咱儿小的时候，我给许下了心愿，我心里默许的是我儿活到20岁身体健康，能够飞黄腾达，我一定到泰安神州向普贤菩萨敬香献礼。哪知道年隔日久，我把这茬给忘了。方才做了个梦，菩萨找上门来，说我口不应心，欺骗了神灵，应该按时赶奔泰安神州前去进香，不然就要给我儿罗成降灾。老头子，你听听这怎么办呢？咱儿的大祸不远了。
4: 哎呀，罗毅听完了又可气又可笑。夫人呐，我看这个事儿就算了，梦是心头想，哪来的神灵
6: 哟？老头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要再这么说话，连神仙都得怪罪到你的头上。
4: 那你说怎么办？
6: 我说这心愿就得了结。这样吧，老头子，你把府里的事情料理料理，替咱儿子去敬一回香吧。
4: 啊，笑话，燕云十六州这么多的事情，我哪能离得开呢？
6: 你要不能去，那我就去一趟。
4: 你也不行啊，你身子骨很虚弱，路途遥远，我哪能放你走？倘若病的半道，那还了得吗？
6: 那你说得怎么办？
4: 哎呀，这样吧，我看让罗成替你去一趟吧。老夫人一听这个乐呀，要的就是这一手嘛，还假装不愿意。
6: 罗成离不开我，我有点不放心。
4: 那你看怎么办？你去不了，我去不了，罗成也去不了，那找谁代替？再说他那么大了，不是孩子了，你怎么老撒不开手呢？
6: 好吧，就依你，让他去一趟吧，不过越快越好。
4: 行，来人呐，叫罗成。时间不大，罗成来了。到屋里一听罗成这个乐呀，心说我娘真有办法，专能治我爹啊。罗成 一本正经给父母行完礼之后，罗毅告诉他赶紧准备行程到泰安神州进香，了结你娘的心愿。儿遵命。罗成啊，从屋里头出来，早把东西准备好了，带着罗邦、罗底、罗星、罗锤四名心腹家人起身行，赶奔毛吉店。等见着王伯党、谢英登哥俩，没想到罗成来得这么快，乐得奔奔直蹦啊！因此哥仨这才起身赶奔瓦岗寨。在路上，罗成告诉王伯党、谢英登：“二位哥哥，我说句话呀，你们俩别过意啊，最好咱别在一块儿走。严防有人把咱们认出来，如果看见我跟你们在一起，诸多不便呢、啊。你们哥俩先走，到瓦岗寨见我四哥、我表哥，给我送个信儿，就说我随后就到。”对，太高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老兄的，还是你想的全面，那我们可就先回去等你了啊！你赶紧快到，知道？王谢二人先起身走了。罗成带着四名心腹家人，一路之上是急急赶路。这一天离瓦岗山还有一站地，地名叫兴隆镇。哎呀，罗成一看人困马乏呀，无论如何今天是到不了了。就不如在兴隆镇睡一晚，明天再到瓦岗山催马。他进了镇了。你看罗成这人不将就，有钱身份也高，一般的店他不住，就把这路边有一座大店叫兴隆店。这店房非常阔气。罗成带着四名家人进了店了。掌柜的跟伙计一看进了一个漂亮小伙，神气十足，一瞅这牌谱这个架势就不是一般的人了。掌柜的赶紧过来迎接，把罗成让进顶好的房间。罗成就问这院多少间房子。一共十间，我都包下了，不准让外人住啊。
6: 是是是。
4: 掌柜的一想，人家有钱，就这么几个人包十间房子，心里的也非常高兴。就这样给准备吃喝，罗成告诉罗邦、罗底、罗星、罗锤，你们也早早的休息。这四个人烫完了脚，净完了面，可睡不着觉，都在院里坐着凉快。罗成吃完了饭，在这喝着水想心事，心说我表哥呀老没老，我四哥程咬金什么模样，怎么起这么个名呢？混世魔王，这玩意儿真怪难听的啊。大概他也发了福了。我三哥什么样，哎，挨个他都想到了，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他们身边才好呢。正在这时啊，兴隆殿的门外来了十几个王官，一个个舔胸叠肚，穿着跨马服，挎着绿裤子腰刀，远远远远。我说掌柜的在吗？掌柜的赶紧到店外迎接，一看当官的，可能是跑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尘土，赶紧躬身施礼：“各位老爷，我就是掌柜的。”贵姓啊？免贵，我姓吴，吴掌柜。告诉你啊，我们老将军今天要下榻兴隆镇，就想住在你们兴隆店里。你告诉所有住店的老客都搬搬家挪个地方，整个店房我们包下了啊，半个时辰全都给我撵光，我们老将军随后就到，如其不然就查封了你的店房，你小心脑袋。
6: 我是是是，小人遵命。
4: 说着话，掌柜的一呲牙，心说这他妈可要命了，这住着不少老客都得搬家，可没有办法呀， 跟这些老客挨个求情。住的这儿的一般都是做买卖的，有的是串亲的，一听说老将军要包店房，谁惹得起呀？挪就挪挪吧，好在别的店也有地方，人家都走了，就剩下罗成了。这掌柜的一想，这位可不好对付，你瞅那神气劲儿，都带着家伙，我得好好哀求哀求。想到这儿，来到罗成的屋里，您还没睡呢，公子爷？没呢。我先给您倒碗水。倒碗水往旁边一站，急得直挠腮帮子。罗成就知他有事儿。你有事情吗？公子爷，我有点事情哀求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您得赏脸。说吧，什么事儿？他刚才你没听见呢，人喊马嘶的，来了十几名王官，我实在惹不起。那王官说有一位老将军把我这店房给包下了，是哪位老将军，姓什么叫什么，我也没敢问呢。所以那老将军要求啊，所有住店的老客都搬搬家。所以我呢跟您商议商议，您呢大驾金身，您挪个地方，我派人呢到张家老店给您找几间房，您看怎么样？没等他把话说完呢，罗成啪把茶杯摔了个粉碎。放屁！我说掌柜的，你们什么规矩？住店有没有先来后到？他当然是有啊。我住店给钱不给钱？那当然您是给钱。为什么我给挪地方？我不管老将军还是小将军的，这个店我是注定了，给我下去。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

0: 死。不过这位公子，您别忘了，官棍斗不了势力，人家是当大官的。公子就是不搬的话，恐怕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1: 什么？对我没好处？好吧，那咱就试试看。我瞅瞅他什么将军，他什么地位，我就是不给他搬。掌柜的一看没门了，只好出来见这十几个王官，把经过讲说一遍。为首的这个王官呢，能有50来岁，是个紫胖子，这家满脸横刺肉，挺不好说话。听完了，从马上一片腿跳下来。什么？这人是干什么的？
0: 我也没敢问呢，人家也是住店的老客。他不搬家，我看他长几个脑袋。弟兄们，走，跟我去看看去。掌柜的敢拦着吗？就见这些王官舔胸叠肚，来到罗成住这院里头，那门都开着呢。罗帮、罗底儿、罗心儿、罗锤儿一看，罗胳膊挽袖子，瞅着罗成，那意思听候命令，吩咐一声打着就下家伙。罗成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看他们来了，就好像没看见一样，仍然在这坐着。这紫胖子迈步到了罗成的近前，打量了多时。你姓什么？罗成翻了一眼，我姓什么，你还管得着吗？百家姓上找去。你小子好大的口气！方才我听说都搬家了，就你不搬，你有什么门子？你有什么仰仗？你有几个脑袋？罗成一笑，我什么仰仗都没有，我就是不搬，你能把我如之何？我打你！这位也没问问价钱，抡拳就打。罗成往旁边一闪身，拳头走空了。罗成把另一只手举起来，对准他这腮帮子，啪！这个嘴巴子抽的，把这位打得就地转三圈，噗，吐出一物，把槽牙揍下一颗来，鲜血当时就淌出来了。你敢打人！那些王官往上一闯，罗成没伸手。冲四个家人一使眼色，示意叫他们动手。你看这罗帮、罗底、罗心、罗锤也不简单，经常老跟罗少宝在一起，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罗成一叫他们伸手，他们还客气得了吗？早就憋不住了，往上一闯，是抡拳便打，把这十几个王官揍他。王八撵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揍得鼻青脸肿啊！从院里撵到大门口，这些王官回过头来，用手点指着：“哈哈，造反了！小子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他们回去给那位老将军送信去了。罗成心中暗笑，打得痛快。今天晚上待的正好挺寂寞，这回有了开心的了啊！找老将军呢，你找小将军我也不惧，我看看你是谁。罗成正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这老将军真来了，率领着200亲兵卫队把店房给包围，那十几个挨打的王官一个劲儿的诉苦。这老将军走到罗成的院里，打人的人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屋，您看，就是他。罗成还真就出来了，站在台阶上背手一看呢，罗成就愣住了。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老干爹吗？那位说来的老将军是谁呀？正是隋朝鼎鼎大名的老王爷，双枪将狄
1: 丁

燕平。人家老丁家的双枪盖世无双啊。丁燕平跟北平王罗毅磕头，当初都在京城住过。这丁燕平非常喜欢罗成，三岁的那年收他为义子。另外丁燕平这老头啊很孤僻，一辈子整身童男，没娶过媳妇。他跟罗毅商量过，等罗成长大，咱们来个一子两不绝，你给他娶个媳妇生孩子姓罗，我给他娶个媳妇生孩子姓丁，继承我们老丁家的后代香烟。以后罗毅镇守燕云十六州，老哥俩分开了，数年之间没有见面，虽然书信不断往来，但是人老没见着。渺渺茫茫的，有人传言说丁燕平啊跟朝廷也不怎么处的不和，跟余文化及干了一仗，老头辞官不做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怎么今天在此相遇了呢？说到这咱得补充一句，说多年不见了，罗成怎么能认出这老干爹呢？是丁燕平跟罗毅多年没见，罗成进京办事的时候见过几次，那罗成的眼睛最毒啊，和成年人没有多大的变化，他只是脸上的皱纹多一些，五官好像松弛一些，胡子白一些，基本这个形态他是不变的，怎么能瞒得过罗成的眼睛呢？再看这个派头，马上挂着双枪，他更清楚了。罗成赶紧强步起身过来施礼，老干爹在上，而罗成叩见干爹。你是谁？我不是您干儿子罗成吗？哎呦孩子，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快点过来，我看看我看看。这老头啊把罗成拉过来，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把老头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回过头去跟挨打那些王官说，今天算你们走运呐，这打算白挨了啊，这算走运呐，把槽牙都掉了。可又一想呢，挨揍也得分叫谁揍，叫罗成揍了，这也是无上的光荣，别人想挨还挨不上呢。按下他们怎么不说，单说罗成跟丁燕平见面之后心中暗想，哎呀，这老头跑到前敌来干什么，一定有原因，我一定要套出他的实话。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少保罗成 在兴隆镇巧遇 双枪大将丁彦平，他们本来是干父子，这次重逢，格外的亲热。那罗成啊，不光是能耐大，非常会来事儿啊。他深知丁彦平的双枪盖世绝伦，罗家枪比人家 还要逊色三分，为了把能耐学到身上，罗成怎么办都可以呀。这小伙子有另外一种打算，有这种贪图，所以对丁彦平更是格外的亲热。爹长爹短，把丁彦平哄的，别提有多高兴了。 罗成说：“爹，您看这事儿，这是误会。我不知道是您上这儿来打电，要知道而理应该迎接才是，还把您手下人给伤了。<笑>不知者不怪呀，孩子，别往下说了。打了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今儿个能见着你，我太高兴了。” 就这样，爷儿两个拉着手赶奔正房。后来商定的，爷儿俩住在一起。掌柜的一看这才放心呐，赶紧张罗着火箭，准备酒席打扫庭院。这场风波过去之后，到了晚上掌灯之时，丁彦平跟罗成边吃边谈。 丁彦平就问罗成啊，你不在北平府，上这儿来干什么？爹，您不知道，当初我娘啊许了个心愿，赶奔泰安神州前去还愿。可我娘呢身体虚弱来不了，我爹公务缠身也离不开，故此派我替我娘到泰安神州进香。

0: 好孩子，孝子啊，这么做就对了。千万记住，孝字要当头。我真羡慕你爹娘生了你这么个好孩子。罗成又客气了几句。丁艳平一琢磨，有点不对劲儿。哎，罗成，你既然上泰安神州前去降香，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不是把道路走错了？哎，没有，因为啊，离这儿不远，我有个朋友，我顺便到他家办点事儿，然后再去泰安神州。哦，原来如此。罗成说了个瞎话，把丁艳平给骗过去了。可罗成反过来又问丁艳平：爹，您这些年的处境怎么样啊？听说您早就辞官不做了，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唉，一言难尽呐。
0: 孩子，这是咱爷俩说起来，朝纲不振，万岁不明啊，宠信奸党，忠臣受害。老夫我不敢说是忠臣吧，我这人心直性梗，专爱给人支罗锅，像宇文化及父子做的那些事儿，我是看不惯的。为此直言谏君，把皇上给得罪了。我一看呢，伴君如伴虎，干脆见好就收，急流勇退，我才辞官不做了，回归我的原籍磁州。
2: 哦，爹，您那么做是对的。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又带了这么多人，这怎么解释？
0: 你听我说呀，这不是吗？后来靠山王杨林，我那老兄弟给我写了封信呐，约我出头帮忙，说他这几年呢，事情办得非常不顺手，损兵折将，又听说他兵败金提关，十万大军完全覆没呀。他要求我呢替他出口气，要求我给他帮个忙。就这样，他又奏明了皇上，皇上连下三道圣旨逼我出山。你想想，朋友的重托，皇上的圣旨，实在是情面难却，故此老夫才二次出山。这不嘛，我赶奔河南麒麟山，帮助靠山王杨林摆下一座一字绝命长蛇大阵，要把瓦岗山的响马一网打尽。罗成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哟，我自知杨林摆阵，还不知得有丁艳平参加呢，这可麻烦了。要对付一个杨林还可以，要对付丁艳平可有点扎手啊。不行，我想法把实话套出来，非问清楚不可。罗成笑笑呵呵，给丁艳平又满了两杯酒。爹，您喝，一会儿酒凉了。
1: 好孩子，呵呵，你也喝，你也喝。
0: 爹爹，我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这是多余呀。再者一说了，亮瓦岗山几个响马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个杨林足可以对付了，您又何必参与此事呢？老了老了，放着省心的事儿不找。
1: 哎，孩子，你说错了，你是少王爷，每天养尊处优，你不了解外部的情况啊。要说起这瓦岗山的响马，不同寻常，你知道吗？有一个卖耙子的叫程

0: 都受了他们的鼓动了，纷纷揭竿而起，到瓦岗寨入伙。如今他们手下兵强马壮啊，屡败官军。八马将军辛文礼打了败仗，四宝大将尚师徒也打了败仗，靠山王杨林十万大军都被瓦岗寨给消灭了。你想想，要是一般的人能这样吗？另外我再告诉你，山马关的总兵裴仁基领兵多年，文武全才，结果怎么样啊？全家倒戈投降，也到瓦岗寨入了伙了。如今贼势是越来越大，蔓延的是越来越广啊，如果不及早铲除，恐怕咱这朝廷早晚要坏在瓦岗寨之手啊。罗成听到这儿，心里甭提多舒服了，心说我这些磕头的弟兄干的就是不错，不然的话，双枪大将丁彦平能这么称赞他们吗？别看他张口说响马，闭口说贼，他从心眼里也得佩服。罗成呢还假装糊涂，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瞪眼，一会儿关心，接着问干爹，既然您把这帮响马捧上了天，那么您去就能手到病除吗？您就不吸收那几路人马失败的教训吗？
1: 当然教训是得吸收了，不然这次咱们怎么改变了战术呢？
0: 我跟靠山王杨林合伙摆下一字长蛇绝命大阵，就要以阵赌输赢，把这些响马一举全歼。
1: 爹，我真不明白，那么依靠一座阵就能把这些贼匪全都消灭，这座阵就这么厉害吗？
0: 要不我说你是个公子高子呢，你呀就知道荣华富贵，别的你全不懂啊。你没听你爹说过，想当初平南陈灭北齐，咱靠的是什么？不就靠这座大阵吗？大概你也听说，当年的时候我们在马鸣关遇上个了不起的人物，叫秦仪，胯下马掌中枪，横勇无敌，要文要文，要武要武，那个人实在难对付，手下也有十万精兵。后来我跟杨林没办法了，这才在马鸣关前摆下一次长蛇阵，结果怎么样？消灭了他十万军队，逼得这位秦仪横剑自杀，结果我们把南陈也给平了。这座大阵可了不起呀，孩子，将来要有了机会，我把排兵布阵的办法奥秘我全传授给你，我保你一辈子成名露脸。
1: 是是是，多谢干爹。不过干爹，您还不了解我，我这人性子非常急，您说将来那得哪一天呢？您比如说咱爷俩得什么时候能凑到一块儿呢？现在我就想知道知道，您能不能简单的告诉告诉我。哎，你这孩子真有上进的心呐，你要叫我这么空口讲，这玩意儿太空洞了，要有阵图就好了。
0: 那您摆阵怎么不带着阵图呢？
1: 哎，我阵图交给杨林了，杨林早在麒麟山按图把阵摆好了，只是还有几个最主要的地方等我去摆。
0: 哦，阵图没在您手，在杨林手呢，
1: 可不是吗？那可了不得，那是大阵的命根子，阵图要落到响马的手里，我们的心血算白费了。孩子，旁的不懂，你这还不懂吗？所谓阵者

0: 乃是迷惑对方的一种手段，好像变戏法似的，只要咱变不漏他就得上当。相反的，人家要知道咱怎么变的，咱这戏法就不灵了。这阵图就关系到这种厉害，落到人家手，人家一看，哦，就这么回事儿，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咱们是非打败仗不可，因此才把阵图交给杨林妥善保管。罗成是牢记在心呐。哦，既然那样，你就跟我讲讲呗，能讲多少我记住多少。那这个阵究竟怎么个摆法，怎么个破法？这双枪大将丁彦平万没有想到罗成是瓦岗山的人。罗成再给他敬酒，再叫他高兴，老头就有点得意忘形了。一高兴，顺着嘴嘟嘟嘟嘟嘟嘟，就把破阵的要害里边的奥秘尽自己所知全盘告诉了罗成。虽然不那么详细，但是十之五六已被罗成全套出来了。本来罗成啊还想详细的问，又怕引起双枪大将的怀疑，所以适可而止，话题一转又变别的了。爹，您再喝了这种酒，好好好，我你小子是诚心惯我。不，您老人家酒量太大了，我爹要喝您这些酒早就醉成一滩烂泥了，就从这时候您老人家能长命百岁。好，借你吉言。你看这老年人呢都想多活，你当着他的面一说这话，他比什么都爱听。丁彦平把这酒喝完了，罗成接茬问：“爹，我听我父亲常跟我说，我们老罗家的五虎断门枪，盖世绝伦。但是分跟谁比，如果跟您老人家的双枪比的一处，那就完了。”说您老人家的双枪那真正是炉火纯青，盖世绝伦呐。我爹平常经常跟我说，将来要见着你义父，想什么办法让他把双枪的招数传授于你，那就看孩子你的福分了。没想到这次上泰安神州巧遇干爹。老人家，您能不能教一教我双枪啊？丁彦平一听，罗成真爱学呀，问了这个问那个，问起来没完没了。但是这么问，老头不但不厌烦，还特别高兴。好吧，孩子，就冲你这个虚心劲儿，今天晚上我不睡觉，我也得教给你。这就对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教者必败，我看你爹教的你很好，你学的也不错，人嘛就应该不断的学。要说双枪嘛，我不是自吹自擂，在咱们大隋朝来讲，我们家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另外呢，我的双枪招数从不外传，也除非是你呀，罗成，换个旁人连门也没有啊。但是你叫我具体教给你怎么办，你先记住几字口诀。哦，你说吧，你先把这口诀记住啊，这可是关键的关键。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将背后定招扎。这几句话你记住没？没有，您最好再教给我几遍。丁彦平反反复复教了几遍，其实罗成啊早就记住了，恐怕有失误之处， 假装装傻。后来把这几句话牢牢记住了。丁艳平给他解释，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遇上使双枪的，这人能耐还大，双枪要不发，也就是说他不动手的时候，你千万别动手，这就叫双枪不发，单枪不炸。反过来，双枪要发呢，他要动了手呢，单枪往回里拉，千万别碰他的双枪。紧跟着就是一字崩枪法，当然一字崩枪法具体还有很多说道，一会儿咱们实习一下。最后一句，敌将背后定招扎，也就是说使双枪的人非得挨单枪不可，你就转败为胜了。我这么跟你讲你不清楚，来，酒我喝的不得灵了，咱爷俩到院里头比量比量。哎，你看这老头越说越来劲儿，让手下的王官把残席撤下，桌椅全都摆在院里头去，院里长起不少盏灯来，打扫得干干净净。丁艳平吩咐一声，双枪伺候。问罗成，你的枪带来没？罗成说带来了。您说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呢，所以我带着大枪为了防身。哎，这就对了。就这样，罗帮罗底儿把罗成的大枪取来，老头站到东面，罗成站在西面。丁艳平稍微平了平气，定了定神，把双枪在掌中一分，罗成啊，你看我先练趟枪，这就是我们老丁家祖传的绝命双枪。丁艳平说完了，往下一踏腰走行门迈过步，舞动双枪。罗成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着，一看这老头啊，一点都想不出老来，健步如飞，闪展腾挪，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也没有迟钝之处。大枪的门路摆开，一开始慢，而后快，越来越快，是越来越快，耳边是呼呼刮风。少保罗成暗挑大指，心说罢了，老丁家的双枪真是绝伦盖世啊，这回我算开了眼了，难怪我爹交口称赞了。其实看了这一遍，罗成心里头就记住能有一半。等丁艳平练完了，把招数收住了，老头子坐在椅子上喘了半天气，哎呀，罗成啊，你看这枪怎么样？好，好，太好了，比我们老罗家的枪胜强万倍。嘿嘿，那你也是过誉了。你别看丁艳平嘴这么说，心里头非常得意，这老头就实捧啊，你越捧他他越高兴。看罗成能把自己老罗家的枪贬得一钱不值，把他捧上天，他听着这玩意儿才舒服呢。这一高兴啊，把泪也忘了。罗成，我喝口水喘喘气，然后我接茬再给你练。是是是，我多谢爹爹，来来，我给您捶捶背。可这罗成真会来事儿，给老头捶背，捋胳膊捋腿，还给按摩上了。这一打溜须不要紧，双枪将连北都找不着了。休息片刻，又重复地练了一遍。练完问罗成，孩子，你看清楚没？这爹爹，实不相瞒，孩儿愚钝，我看得眼花缭乱，没记清。哎，我白费事了，你这么聪明伶俐，你怎么看不出门路来呢？就说呢，爹，你慢点练，一招一招教给我，也许我能记得住。其实罗成瞪眼说瞎话，这两遍 他就学了十之八九，故意装糊涂，丁艳平就上了当了。又一招一式慢慢的练，一边练一边解释，等教到第五遍，罗成整个把丁家双枪的绝招全裸过来了。最后罗成说，反正我记住了，能有少一半吧，不信爹我练练您看看。这罗成故意在丁艳平面前演戏，有的练，有的假装忘了。这丁艳平就信以为实了，瞪着眼珠子还告诉他，这招你怎么就忘了，应当这么练这么练，这招应当这么练这么练。最后教给他单枪怎么样破双枪。等练完了，丁艳平乐了，罗成啊，我这一高兴把我这家底儿可全抖了出来了，咱们是干父子啊，要反过来说咱俩是敌人，我把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罗成一笑，心说你算说对了。丁艳平啊，谁让你跟瓦岗山作对，你八十来岁的人了，放府不祥跑这来摆阵来了，你这是自讨其祸呀，你还不知道你是阵主，我是破阵的，咱俩针锋相对，水火难容，大概过不了几天咱俩人还得见面，到那时我就顾不了咱们干父子的情分了，我得帮助瓦岗山下狠手啊，不把你老匹夫铲除，瓦岗寨是难以取胜，到了那时，嘿嘿，丁艳平啊，你可休怪罗某一狠心毒。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청취자여러분，비가많이내리는산악지역에서로행할때는반드시경각심을높여야합니다。암석붕괴、산사태、토성도재해에주의하시길바랍니다。첫째，미리날씨변화를주의깊게살펴보고안전한여행경로를선택하며산사태가발생할가능성이있는구역은피해야합니다。둘째，산간지역에서비가내릴경우가파른경사면을피하고차량운전시특히신중하게운전해야합니다。셋째，야외여행시에는강호수저수지의모래나흙으로이루어진물가를절대선택하지말고접근하지말아야합니다。넷째，산간지역여행시가파른경사면을피하고위험경고표시가있는구역은접근하지말며가파른절벽에오르는것도금지해야합니다。미끄러지거나떨어지는토석으로인한부상이이어질수있기때문에주의가필요합니다。